0: 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
1: 最后三天还有最后三天，恭喜大家又顺利了熬过了一个加长的伏天，太不容易了，给自己鼓鼓掌吧，
2: 刮一刮一
3: 啊。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夏热过去了，秋燥还在后面等着我们呢、
1: 所以皮肤该修复修复啊，海蓝之谜强韧精华水乳精华三件套，有需要的朋友哈、官网卖4464.8元一套，我们是899一套，使用有效期短的吧有20来个月，长的吧能有24个月，就是2年，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都是保税仓发货，正品正装，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99发送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依然是要进行视频直播抽奖，有这个SK2 的大红瓶，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迪奥的香水，还有一个兰蔻的粉水，这四样东西的小样啊，随机来送给大家，不需要掏费用，不需要出邮费，直接随机抽中就送给大家，免费送啊！想来关注视频直播，然后我们更多的节目福利，还有一些线下活动的哈，直接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回复朋友圈，添加金玲佳琪的微信，我们就会邀请你进群啦。
4: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干噎粗糙难以下咽，就家里老人孩子都会很爱吃。有需求的朋友哈，可以直接上他的这个各个购物 APP 的官方旗舰店啊，记住一定要去官方旗舰店买，搜索远古农场啊，袁隆平院士的袁，稻谷的谷。
1: 北京时间早上8: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7: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7: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
10: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不积极，体型上两个极端啊，有胖的跑两步就喘的，也有瘦的像跟竹竿似的啊。
0: 但是教官一出手啊，就知有没有啊，他把客厅、沙发、电视、电视柜、茶几全清空了，铺上地垫就当训练场了。目的是什么呢？没有沙发了，没有电视了，是不是就不会有人往那儿一摊就是一天了？
10: 是没地儿摊了呀。
0: 哎。然后作息表都给排满了，清晨6点准时集合，爬山晨练。哎，孩子说：“舅舅，我到书的时候，我的马楼的人气卷。”
10: 哎，这舅舅一只耳，他舅舅都没对一只耳这么狠。
0: 9点打拳击练基础体能，10到11点雷打不动写作业。大点的孩子还得负责辅导小的，这怎么不能说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呢？培养他的这个领导啊能力啊。午休呢必须闭眼，必须睡午睡
10: 啊，
0: 没有任何理由可言，
10: 强制关机。
0: 下午呢要么去科技馆啊蒸桑拿式参观，要么下地干活，干农活，体验什么叫做汗滴禾下土。
10: 好嘛，
0: 晚上你以为就消停了吗？不，再来1小时体能，之后允许下棋聊天，最后作为全天奖励，表现得好限时发放1个小时手机，是发放啊，不是归还。
10: 半个月过去变化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离不开手机的孩子主动放下了电子产品。

昨天下节目之后啊，也喷过发消息，都是佳琪，你昨天说的那个啊，那个古代啊，那时候科举啊，不是要有人给担保吗？哪会要担保，谨防顶替啊？这事儿是怎么？叭叭，你给我讲讲。后来忙去了，我就忘回你了，不好意思啊，这不是我端架子啊，最近事儿太多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节目啊？我为了给你仔细讲戏这个事情啊，我昨天特意去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佐证我之前印象里边记忆的当中的那些知识啊，我发现我还确实没有记错啊哈。就是那时候古代嘛，你没有身份证什么的，那怎么互相去认说谁是谁呀、啊？对上号啊，是吧？就比如说你考场门口就有人专门记录这个事儿啊，每个童生啊，就是参加来考试的这些童生啊，要亲自填写年貌籍贯还有三代，然后所习的经书，这些书目都要留下，

0: 说上实话了。他可能在想，说我活了几十年啊，有朝一日居然跟一包薯片来抢座，我还抢输了。就是大姐这个逻辑啊也没毛病啊，站票跟硬座它是一个价啊，啊我花了一样的钱，凭什么我站着你的零食坐着呀？咋的，零食会晕车吗？还是说辣条会晕铁轨啊？这一幕啊传上网上，网友们瞬间炸了锅了。有人说人家花钱买的票凭什么让给你，也有人说啊，这什么世道啊，公共资源这么浪费糟蹋。以一包零食之力撬动了公共讨论啊，这薯片这辈子值了啊。网友们甚至举例，他说我买电影票，要是我想多买一张放我那个更尊贵的披萨，请问电影院管得着吗？听起来是有道理，但是啊，它逻辑不一样。电影院是商业场所，你多买一张票，电影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甚至想给你推销第四张票，你让你多放杯可乐啊。但火车不一样啊，火车是公共交通，它是公益属性的。你一个人买断两个座，只为了保护一包虾条不被压碎，这本质上是对稀缺公共资源的占用。你想想，如果这事儿不限制，那以后的火车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人买三张票啊，一个坐人，一个放行李，一个放自己的情绪。啊，有人买十张票，包下一节车厢当私人电影院。然后啊，大家发现了一个盲点：铁路实名制这么严格，一票一证，证票人一致啊，才能够
1: 进。恭喜，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

0: 已经有人住酒店带充气床垫了。说是浙江绍兴啊，有一家高档酒店，一个客房工作人员推开门，正准备打扫卫生，房间里躺着一张充气床，上面还铺着酒店洁白的枕头和被子。工作人员当场瞳孔地震，我是谁呀？我在哪儿啊？这是酒店呢还是露营啊？后来他发视频说，第一次遇到客人自己带床来住酒店的啊，真的惊到我了。我相信他啊，你去饭店吃饭自带碗筷这不稀奇，自带菜不新鲜啊，自带锅碗瓢盆就有点过分了吧。而且人家这属于是什么自带厨师，这哪是住酒店，把家搬到酒店了。酒店方表示，你礼貌吗？这不突兀吗？就好像你穿着一套西装去参加晚宴。是个路子啊，朋友们，你们可以考虑考虑。如果你们有酒店从业者，你们可以考虑以后在前台出租充气床，哎，就跟租那个充电宝似的，到时候扫码收费，一小时5块，封顶30。你甚至可以给他们提供打气服务，前台放个电泵，哎，你看你一下子酒店变汽修厂了，你看。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哦。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还在斟酌，我还在想，我还是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老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我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

0: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谢春花的词曲创作跟演唱，叫做《猫和沙发》。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唱的是这个猫躺在沙发上恬静的

还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4: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

0: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0: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0: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0: 情欲浅浅的移动
5: 的大地复苏，整个世界开始一点一点恢复了色彩。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8: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7: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8: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7: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8: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9: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换季护肤核心两个字，修护。今天呢，带来一份特别应景的硬货，海蓝之谜修护经典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还有那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可以说给咱们皮肤一份换季大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金萃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集中。最后说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是那种特别轻盈的质地，在手指上一推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鹰95，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最终到手价格899元哦。
1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2: 今天一边在听这样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回想起来呢，稍微有一点遗憾。

听到刘若英这首《花开花落》，今天我们一边听着这些跟张爱玲《半生缘》有关的音乐，一边说到她的那一篇《谈音乐》，除了是一项不大喜欢的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听到黎明这首《半生缘》。很多人都说黎明在演戏的时候总是温温吞吞的，结果这一份温吞反而就成就了《半生缘》里面同样温吞的沈世钧这个角色。97年版本的《半生缘》除了黎明、吴倩莲，还有梅艳芳出演曼桢的姐姐曼璐，那葛优出演非常可恶的姐夫，王志文呢则是曾经跟曼璐有婚约的那一位医生，结果每一位演员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在那一年还不算知名的黄磊，黄磊出演的是许淑慧，他跟吴承君扮演的余翠芝，作为整体情节的副线，其实

0: 九，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精粹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集中。最后说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是那种特别轻盈的质地，在手指上一推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最终到手价格899元哦。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上半段我们说到张爱玲对于音乐不太喜欢，可能跟她年少的经历也有些关系。她从小就学钢琴，遇到过非常严格的老师，使得她对钢琴完全的失去了兴趣。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你是一个习惯在生活中会拍下你印象深刻的画面作为日记留在朋友圈或者是自己的相册记录当中的人吗？我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在时间的洪流中给自己的重要纪念。有的时候我们讲一年四季的感受，也许照片就是最直观的描述。比如关于秋天，我的朋友周周说，刚烤出来的面包很好，老爷爷三轮车里的新鲜的橘子很好，铺满树角的桂花很好，晴天里小溪泛出的波光很好，风很好，我不喜欢的下雨天也很好，想见你就能见到最好，想念你的时候能告诉你也很好，秋天很好，你比秋天还好。这算是很浪漫的记录，而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画面。所谓瞬间即永恒，大概就是这样。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朋友记录下来的这些瞬间，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就此把那些心动的时刻留在时间的记忆里。风兔子说，姑姑给奶奶买了新手机，教她怎么看视频，结果奶奶就沉迷于短视频不能自拔。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趴着看了一会儿，就默默打开了电视。两个人都80多岁了，奶奶性子急，偶尔爱吵吵嘴，但爷爷却总是笑嘻嘻的。我想老一辈的爱情就是这样细水长流吧，就和秋天一样惬意。

画画蛇达成了带苏州的爸妈去玩上海迪士尼的心愿。83岁的老爸和80岁的老妈玩了好多项目，他们一天走了20000步，玩得比我还起劲儿。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2: 哎呀。
4: 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巴克曼曾经说过一段话，

0: 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5: 你是一个每天出门之前会看一看星座啊，或者是运程再出门的人吗？或者你是一个很相信自我心理暗示的人吗？那上来跟你看到的这张图片啊，特别有趣。这是几个非常相信心理暗示的朋友分享的图。Zoe拍的是地铁站的一个地名一张照片。他说，生日那天我坐错了地铁，刚好呢坐到了一站叫做翻身。那一刻所有有一点沮丧的情绪都变成了自我暗示的能量，我会拥有超级好的27岁的人生的。然后就有很多人问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站名，后来发现呢，这个叫做翻身的站所在的城市是深圳。作为一个地铁的站名，确实从名字上它就给了人一种很吉祥的预兆。中国台湾地区的台铁呢，就有非常知名的永保安康的车票，它指的是从永康到保安两个车站之间的车票，然后竖体排版的时候就变成了永保安康。它的销售记录曾经最高的一天卖了10万张车票。而在流行期过了之后，如果你曾经在那些年去台湾旅行，特别坐过台铁的小火车，说不定你也曾经拿到过这张永保安康的车票。我找了一下，我发现吴宗宪曾经唱过一首歌，歌里也就有这张车票。

0: 随后诺言。
1: 追风去给我们留言说，步入研三以来呢，每天都在焦虑，论文写不动，最近脸上还长了痘，脱发严重，加上呢前天晚上失眠，以为又是很 emo 的一天，结果早上在食堂买了个鸡蛋，剥开发现是双黄蛋，我心里瞬间觉得太好了，我没有被幸运遗忘，我一定还能拥有自己的幸运。在生活中有小小的沮丧，被一些现实客观存在的压力打扰的时候，你要如何拎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沮丧情绪中站起来，其实是件需要能量的事情。在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爱好者，那么你对于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积极的信号都会敏感地捕捉到，哪怕是一个双黄蛋而已。

小的时候许过的愿望，生日的时候，流星划过的时候，那些愿望你能记得的还有多少？又有哪些真的实现了呢？愿你不论在哪个年纪，都有双手合十，保持许愿的力量。

0: 核心两个字，修护。今天呢，带来一份特别应景的硬货，海蓝之谜修护经典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还有那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可以说给咱们皮肤一份换季大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九五，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金萃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集中。最后说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是那种特别轻盈的质地，在手指上一推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最终到手价格899元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

0: 最喜欢和最完整的自己。所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就叫做《自己》。这首歌是许君的歌，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如果你愿意一句一句感受它，也把这首歌送给此时在听节目的每一位吧。看见自己，真
1: 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0: 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今天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

0: 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

0: 盐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0: Classica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

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换季护肤核心两个字修护？今天呢，带来一份特别应景的硬货——海蓝之谜修护经典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还有那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可以说给咱们皮肤一份换季大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金萃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集中。最后说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是那种特别轻盈的质地，在手指上一推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最终到手价格899元哦。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换季护肤核心两个字修护？今天呢，带来一份特别应景的硬货——海蓝之谜修护经典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还有那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可以说给咱们皮肤一份换季大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金95”，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金萃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是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因为它的修护力真的非常集中。最后说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它是那种特别轻盈的质地，在手指上一推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

0: 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来自谢春花的词曲创作跟演唱，叫做《猫和沙发》。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唱的是这个猫躺在沙发上恬静的画面，结果没想到唱的却是猫与沙发不可兼得。

想拥有一只猫的柔软毛发，就别想得到一张完好沙发。都怪我欲念又生根发芽，的基础上又再延伸出三句。不过望尘莫及的圆满，不过跌跌撞撞去明白，不过真真切切的苍白。每一句都用不过这个词来开头。那在这里呢，不过这个词听起来有一种把自己的感受特意轻描淡写的感觉，就像是原本是很重要的事情，却故意轻飘飘的说一句不过如此吧。

0: 苍白。
1: 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写春花猫和沙发，收录于2020年的专辑一颗。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想拥有一只猫的柔软毛发，就别想得到一张完好沙发，都怪我。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换季护肤核心两个字，修护？今天呢，带来一份特别应景的硬货，海蓝之谜修护经典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还有那大名鼎鼎的修护精华，可以说给咱们皮肤一份换季大餐。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到手价899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七夕活动期间才有，活动结束之后立马恢复原价。先说金萃水150毫升，它不是那种黏糊糊的爽肤水，是像精华一样滋润，但是像水一样好吸收。然后是海蓝之谜修护精华50毫升，这瓶精华在圈里大家都叫它浓缩精华，就化开了。整套三件搭配起来是一套完整的日常护肤流程，清洁之后三步搞定，全部护肤。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九五，回复899添加福利管理券，最终到手价格899元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咱们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咱们的芒果陪诊师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他们会一对一服务您的家人，全程帮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流程。您也可以直接拨打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省时省心，靠谱放心。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7: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美食了。那今天呢，来到的是我们的牛角糖饭铺。你这个店呢，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从外面看起来呢，很像是那种民国时期的那种大剧场一样的感觉。就外面的走廊、那个凉台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像是小的时候去奶奶家里面，大夏天的时候还会抱个西瓜来，然后端着饭菜，我们就在院子里面乘凉一起吃饭的一样的感觉。
1: 对，我们就是打造这种记忆点。
0: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真的是用柴火在烧饭呢、
1: 只有柴火灶才能保留住它食材的一个原味、一个本味。
0: 你们家主打什么样的菜嘞？
1: 我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农家小炒。哦，
0: 农家小炒、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是
1: 板栗微土鸡。
0: 板栗微鸡，秋天的时候啊，吃吃板栗啊，吃吃这个土鸡的感觉，煨起来哦，带着余温，带着热气腾腾的感觉，非常的舒服、哦。
1: 我们柴火灶它都是保留了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做法，用柴火煨出来的，然后板栗都是我们新鲜的，在乡里面收购的那种土板栗，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吃到的啊、所见即所得。
0: 来看看呀，哇，板栗煨土鸡，尝一口，尝一口。有板栗的香甜，再将土鸡的那种鲜美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味道，又甜又鲜的那感觉。
1: 对，它是这个甜味是来自于板栗的本身的一个甜味。
0: 因为你们家都是柴火灶在做嘛。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这个火候掌握就很重要了，这烹饪手法很重要了。
1: 我们的鸡都是用柴火慢煨煨出来的，它绝对没有进高压锅的。进高压锅的它这个肉质就比较柴了一点。对，这个板栗煨土鸡不是时刻有的只有在出板栗的时候才有这个板栗煨土鸡。
0: 所以大家来吃一定要趁早。
1: 对，
0: 跟着这个节气的时候啊。
1: 对，
0: 可能
1: 鸡还是这只鸡，那板栗就不一定了。
0: 好吃的好吃的。这个菜也很特色哦，这个是百合炒牛肉吗？
1: 对，新鲜百合炒牛肉。哎
0: 呦，它百合上面是裹着这个琥珀色的这种酱汁的，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1: 因为是新鲜百合才有这个色泽度。
0: 它第一个是甜，然后立刻接到的是哇，这个辣椒的这个辣味，然后就是这个牛肉的
1: 肉香味。
0: 对，肉香味哦。
1: 它的这个甜味是一个百合一个本身的一个甜味融入了这个牛肉里面。
0: 因为它快炒之后呢，完全锁住了百合的清香味，还有这个牛肉的鲜香味。它就是极大程度的保留了这个本味的味道。
1: 对，而且
0: 很好吃的一道菜。
1: 而且这道菜是最能够体现这个柴火灶的一个锅气的。
0: 有辣味，又有鲜甜的回甘的甜味，又有蒜香味，带点芹菜的回味，这种感觉不管是湖南本地的朋友以及外地的朋友都喜欢的这个味道。
1: 这个是属于一个杂鱼哦，杂鱼里面有桂鱼，还有黄辣丁，还有我们的河虾。
0: 我看到了这个，我来尝尝。哇，很浓郁的鱼汤里面加上了很新鲜的那个蔬菜清香的感觉。来尝尝这个鱼啊。一般来说都是我先吃，但是此时此刻真想你们先吃，因为我吃不完。鲑鱼是大刺，来尝尝。这个鱼其实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首先呢，它完全不腥，没有这种鱼腥味。然后呢，就是所有的鱼汤的精华，各种的鲜甜的味道已经沁到鱼肉里面了。
1: 对，我们相当于一句老话叫“鸡吃叫，鱼吃跳”。我们的鱼下锅，它都是自己蹦到锅里面的。每一条鱼都是鲜活的，鲜活宰杀。
0: 今天其实来到这里跟老板陈一起来吃这种饭呢，我首先感觉他们家就是属于很精妙的一点啊，就是你家的这个柴火灶。
1: 我们的食材都是还原于它的本味，
0: 就是我相信很多的湖南的朋友以及外地的朋友来这儿就一定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吃这个地方的本味，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人间烟火气了。
1: 欢迎湖南的朋友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体验，来到湖南湘潭来体验这个正宗的柴火饭菜。
0: 是啊，今天吃的非常开心，我们吃完饭了，下期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一样惬意。疯兔子跟我们分享这张照片呢，就跟他描述的一样，老奶奶戴着眼镜看短视频，老爷爷在后面偷偷的瞄望几眼，日子一晃，可能50年60年就过去了。

熬夜大王的图片呢，是一个老太太在一个特别传统陈旧的理发店里理发。她说这次回老家，外婆

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青衣，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样。
3: 追风去给我们留言说，步入研三以来呢，每天都在焦虑，论文写不动，最近脸上还长了痘，脱发严重，加上呢前天晚上失眠，以为又是很 emo 的一天，结果早上在食堂买了个鸡蛋，剥开发现是双黄蛋哦，心里瞬间觉得太好了，我没有被幸运遗忘，我一定还能拥有自己的幸运。在生活中有小小的沮丧，被一些现实客观存在的压力打扰的时候，你要如何拎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沮丧情绪中站起来，其实是件需要能量的事情。在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积极心理学的爱好者，那么你对于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积极的信号都会敏感地捕捉到，哪怕是一个双黄蛋而已。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

0: 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1: 我是杨宇，
2: 我是谭伯牛，
3: 我是蔡高，
4: 我是韩少功，
1: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0: 闭门即是深山，
1: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5: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6: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啊，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的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正在开车上班赶路的车主朋友注意了，家中有老人需要看病，但是不是常常被请假难、工作忙、事情多所困住，既担心老人独自去医院，又担心他们看不懂流程、跑错科室、白忙活。湖南电台官方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微信搜索芒

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

0: 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

0: 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

0: 价。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在说到流行音乐当中的张爱玲元素的时候，听到最大众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在剧里面呢，她出演张爱玲之后，在2003年林奕华导演把半生缘改编成多媒体音乐话剧的时候，也特别找到了刘若英出演女主角顾曼桢。那在剧中的四首歌曲分别对应到春夏秋冬四季，这可能也是刘若英作

听到刘若英这首《春光》，音符本身真的是自己会说话的。刚刚这首歌曲呢，它真的就像春日里万物萌动、新芽初生的那一种无声的喜悦。但是张爱玲本人她是不太喜欢音乐的，她说颜色跟趣味经常使她快乐，而一切的音乐对她来说都是悲哀的，即便是听起来轻盈的作品也只是像浮在表面上。她觉得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她自己到别处去，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是庄爱玲在一篇名为《谈音乐》的文章当中的叙述。我们今天一边听到那些跟半生缘有关的歌曲，也一边分享谈音乐当中的一些片段。接下来就是在半生缘话剧当中象征着夏日的环以颜色，经过了春天的大地复苏，整个世界开始一点一点恢复了色彩。

听到刘若英这首《花开花落》，今天我们一边听着这些跟张爱玲半生缘有关的音乐，一边说到她的那一篇谈音乐。除了是一向不大喜欢音乐，张爱玲

憾。在《半生缘》的这四首歌里面，秋冬的部分它并没有巨大的转折，但是情绪的调子的确是不一样了。就像很多的事情在生命当中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不一定会有一个明显的转捩点。

0: 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儿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你是一个习惯在生活中会拍下你印象深刻的画面作为日记留在朋友圈或者是自己的相册记录当中的人吗？我会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在时间的洪流中给自己的重要纪念。有的时候我们讲一年四季的感受，也许照片就是最直观的描述。比如关于秋天，我的朋友周周说，刚烤出来的面包很好，老爷爷三轮车里的新鲜的橘子很好，铺满树脚的桂花很好，晴天里小溪泛出的波光很好，风很好，我不喜欢的下雨天也很好，想见你就能见到最好，想念你的时候能告诉你也很好，秋天很好，你比秋天还好。这算是很浪漫的记录，而在这段记录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画面，所谓瞬间即永恒大概就是这样。今天要跟你分享很多朋友记录下来的这些瞬间，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也就此把那些心动的时刻留在时间的记忆里。疯兔子说，姑姑给奶奶买了新手机，教她怎么看视频，结果奶奶就沉迷于短视频不自拔。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趴着看了一会儿就默默打开了电视。两个人都80多岁了，奶奶性子急，偶尔爱吵吵嘴，但爷爷却总是笑嘻嘻的。我想老一辈的爱情就是这样细水长流吧，就和秋天一样惬意。疯兔子跟我们分享这张照片呢，就跟他描述的一样，老奶奶戴着眼镜看短视频，老爷爷在后面偷偷的瞄望几眼，日子一晃可能50年60年就过去了。

然后他妈妈会提醒他小心尾巴不要影响到别人。这个妈妈是会支持孩子的家长，真好啊。妮可在发出这种感慨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会让你有一点点联想。小的时候，他或许曾经也是那个想穿恐龙衣服的小孩，但是他没有被允许跟支持。小的时候被允许以自己的方式长大，是一件特别宝贵的事，因为常常家长们都想要干预跟干涉，你不可以穿这件衣服，你不可以跟这个小朋友玩，你不可以到哪里去。被限制长大和被允许长大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他们会有不同尝试的勇气，也将走向完全不同的路。

0: 是
1: 阿翠拍那部电视剧就是他们童年时候的一个经历而已，但这样就很好了吧，毕竟很多人一生追求的不过是一份平静的幸福。来看看芒果鸭给我们的留言，他拍的是自己家的孩子呢蹲在玩具商场满满一墙的玩具面前安静的挑选。他说小朋友的沉浸式挑玩具，我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着，不打扰，不催促，不说教，也不建议，让娃娃自己决定就好。对他来说那是一个又纠结又期待的时刻吧。孩子呀，这样的时刻在你的人生中会有很多很多次呢。有没有的时候想回到小时候是为什么？就是你想回到那个世界对你来说一切新鲜，那时候你有足够的经历犯错，虽然没有反悔的机会，可是有无数再重来的机会。而这张图片和妈妈的留言其实也代表一个走过童年的成年人内心最真诚的愿望。如果最近你也拍到一张让你特别有感触的照片，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有机会在节目里和更多人分享。

0: FM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在这个世界上的 DNA， 让你不但泯然于众人，还跟众人当中某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祝福每一个爱美的朋友都能拥有喜欢的自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昨天我们在说到流行音乐当中的张爱玲元素的时候，听到最大众最流行的一首歌曲，应该就是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同时也是刘若英主演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这样的一个主题曲。在剧里面呢，她出演张爱玲之后，在2003年，林奕华导演把《半生缘》改编成多媒体音乐话剧的时候，也特别找到了刘若英出演女主角顾曼桢。那在剧中的四首歌曲

听到刘若英这首《春光》，音符本身真的是自己会说话的。刚刚这首歌曲呢，它真的就像春日里万物萌动、新芽初生的那一种无声的喜悦。

但是张爱玲本人她是不太喜欢音乐的，她说颜色跟趣味经常使她快乐，而一切的音乐对她来说都是悲哀的，即便是听起来轻盈的作品也只是像浮在表面上。她觉得音乐永远是离开了她自己到别处去，到哪里似乎谁都不能确定，而且才到就已经过去了，跟着又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是庄爱玲在一篇名为《谈音乐》的文章当中的叙述。我们今天一边听到那些跟半生缘有关的歌曲，也一边分享《谈音乐》当中的一些片段。接下来就是在《半生缘》话剧当中象征着夏日的环以颜色，经过了春天的大地复苏，整个世界开始一点一点恢复了色彩。

0: 想，
1: 然后大家在互相的借阅。其中《半生缘》是最贵的一本，因为它是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要卖18块。我就自告奋勇的说我来买，之后呢就节衣缩食了好几个星期把这本书给买下来。现在说起来都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很好笑，可是在十几岁的年纪，对于世界半懂不懂，特别的有求知欲。接下来这样的一首《花开花落》就进入到《半生缘》话剧里面的秋季。歌曲在音符之间，它隐隐的开始有一些张力，但是又并不剧烈。也许你

0: 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昨天我们听过了流行音乐里的张爱玲，今天则是完全的关于半生缘。半生缘应该是张爱玲的作品当中被改编最多的一部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单单是电视剧就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那在电影方面呢，据说像田壮壮、谭家敏曾经都有意要拍半生缘，但是目前呢只有97年许鞍华导演、黎明、吴倩莲主演的那一部。曾经呢好像有人是问过王家卫，你要不要拍半生缘，王家卫就说半生缘是拍不出来的。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有难度吧，很多人怕毁了经典，所以才没有太多的人敢把它拍成电影。那许鞍华导演的版本其实的确也是没有能够展现出书中人物关系的变化，他们内心的种种转折，可是在结尾的部分他的一个小小的改动还挺令人惊喜的，就是在男女主角曼桢跟世钧说出了最经典的那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之后，镜头竟然就切回到了很多年前他们刚相遇不久，曼桢的红色手套掉了，那这个世钧夜里就一个人打着电筒跑回小树林去。

听到黎明这首《半生缘》。很多人都说黎明在演戏的时候总是温温吞吞的，结果这一份温吞反而就成就了《半生缘》里面同样温吞的沈世钧这个角色。97年版本的《半生缘》除了黎明、吴倩莲，还有梅艳芳出演曼桢的姐姐曼璐，那葛优出演非常可恶的姐夫，王志文呢则是曾经跟曼璐有婚约的那一位医生。结果每一位演员都是一时之选，当然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在那一年还不算

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张华版本的《半生缘》，同时也结束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儿？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这。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
2: 安市州园区代表发言，与会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领域，围绕因地制宜定制发展规划，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打造标志性未来产业集群，瞄准特色产业赛道，引入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壮大耐心资本，加强政策引导和激励，创新协同联动机制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各位专家和企业家紧密结合湖南实际，深入分析湖南发展未来产业的优势和挑战，提出的意见建议很有针对性。湖南把发展未来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全省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培育和发展未来产业，以战略耐心陪伴产业全生命周期。要进一步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保持久久为功的耐心和定力，做到精准培育、精准发力。要着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吸引更多经营主体和人才集聚，充分发挥产业引导基金作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希望院士专家和产业领军人才发挥自身优势，多为湖南未来产业发展建言献策，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隋忠诚、王道习、刘洪斌、郭灵济、王俊寿、陈飞、王一欧、陈静、刘洋、张健、国正贵、何继华出席。
3: 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场咨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3: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调研，作出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书院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天下书院伴湖湘，近年来湖南各地的书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不断汇聚文明实践传统之力、真理之力、时代之力，让古老书院成为涵养文

0: 文明新风凝聚奋进力量的鲜活阵地。今天起，湖南电台全省新闻联播推出专栏报道《湖湘书院新生》，首篇请听岳麓书院千年文脉何以活在当下。记者张冠报道。
1: 我们身后就是千年岳麓，
2: 更是我们学习做事必须遵循的真理。
3: 近年来，岳麓书院面向社会开设岳麓书院讲坛，常态化举办入学礼、拜师礼、谢师礼，以及祭先贤、祭屈原、祭孔子的三礼三祭活动，深入校园、社区，
0: 完善产学研用金产业支撑体系。湖南长沙国链安全可靠计算机产业促进中心与农行湖南湘江新区分行签约，建立企业常态化评审推送机制，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科创贷等金融产品，精准服务科创企业。中国农业银行湖南湘江新区分行党总支书记行长姜黄：
4: 先进计算企业呢，普遍有技术重、资产轻、研发周期长的特点，传统的信贷模式往往难以精准匹配，所以我们特意建立了一项目一方案的机制，真正做到一起一策。
3: 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湖南早稻总产量达740.4万吨，居全国第一。
0: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8月21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介绍，已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具体来说，主要是三个新的举措：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结合经济发展需要，财政部正在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并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3: 国家能源局8月21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1千瓦时，同比增长1.7%。去年7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的基础上，比上年同期还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0: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富珍21号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目前已出现下降趋势，南方地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新冠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以轻症为主，监测没有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没有发现新冠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3: 近日，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征集令，先面向广大消费者和市场经营主体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征集范围包括恶意索赔、强迫交易和破坏市场秩序等三个方面，鼓励实名举报，对涉嫌黑恶势力犯罪的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0: 我省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信用修复即申即享工作机制，经营异常名录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将从4个工作日缩短至即申即享，将惠及全省200多万户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经营主体。
3: 21号，长沙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湖南出口汽车19.3万辆，同比增加61.3%，增幅创下新高。出口货值244亿元，增长29.6%，拉动出口整体增长3个百分点。其中7月单月出口汽车3.6万辆，货值40.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8.5%、19.2%，出口态势持续向好。其中电动汽车出口8.1万辆，增长48.1%。
0: 近日，湖南省金芙蓉大学生接力创业投资基金完成备案，正式面向大学生创业团队开放申报，首期规模将达3.03亿元。单个项目投资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3: 湖南2027年度学龄前儿童、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即将启动。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相关文件已经发布，明确8月24号起，全省幼儿园、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学生及学龄前儿童可集中办理下一年度医保缴费，个人缴费标准暂定为每人每年400元。
0: 新学期将至， 记者从长沙公交。

0: 集团了解到，目前长沙校园定制公交既有线路已上线售票，今年秋季计划新增50条线路，其中已有30条完成规划。长沙校园定制公交推行家长点单、公交配单的模式，家长通过湘行一卡通 APP 进入定制公交母板块，就可参与线路购票众筹，单条线路每月购票人数达到40人即可开行。
1: 8月22号起，长沙南站、郴州西站、衡阳东站每逢周六周一将分别开行动4997、动4998动车组列车，列车包含动卧2等座2种席位选择。这是衡阳东、郴州西两站首次开行动卧列车，也是目前从长沙南站出发最早抵达广州南站的列车。记者了解到，动4997、动4998次列车动卧席位均执行浮动折扣票价，目前最低至5.3折，打折之后动卧票价甚至低于日间2等座的票价。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2: 我想找个朋友。
1: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2: 什么单？
1: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2: 停停，可吓死我了。
1: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2: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1: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3: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竖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4: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